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选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78到379页。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计轻前计，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有的有了一点成绩就伸手向组织要回报，如果3、5年没有动静，就觉得组织上亏待了他。大家一定要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去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查处，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我在赣州考察调研时，去看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由衷感到当时中央苏区党群干群关系真是好，军民真是一家亲。我父亲在陕甘边区工作时，也同群众打成一片。上个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我父亲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

0: 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有一次，一位乡农会主席不慎扭伤了脚，痛得无法行走，我父亲就背着他一直送回家里。还有一次，有位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为没人会写对联，就拿了红纸来找我父亲，我父亲立刻给他们写了五副对联。毛泽东同志说，我父亲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说明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我们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群众就会拥护和支持我们。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十三期。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选自《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二十四期。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选自在中央政治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3年12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3日。我们党强力反腐，纠四风树新风，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如果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怎么能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必须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那时定的是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不限于中央政治局，范围很大，而且说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逐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全体国家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还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组织讨论。那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人人都在执行定下来的规定。我在军委办公厅工作，自己家里也受到这些规定的影响，觉得很受触动。现在的情况与那时不能类比，但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精神，我们仍然要有，不能松懈。所以我们制定这个规定，以身作则提出要求，方向是对的，既符合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也符合群众对我们的期盼。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试行给人感觉是不是还有点含糊，就先按这个规定去做，做了以后真正推开了，一两年后再完善。中央纪委有那么多规定，不也就规定下去了？反正要不断去约束。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言必行，行必果。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就必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内容一一落到实处，要完善细则，警卫、新闻、文秘、内事、外事都要有各自的细化落实方案。规定制定出来后，大家都要学习贯彻，特别是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学习贯彻。有些事情往往是身边工作人员提要求，把它作为一种待遇、一种权利来提要求，好像不那么搞就交代不过去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管好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一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做这个规定不是为了作秀，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要老老实实去做。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 2012年12月4日。

0: 要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严肃性、时效性，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坦诚相见，又相互帮助、及时提醒、共同提高，以增强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能力。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团结，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要带头改进文风、汇风，带头改进调研、出国访问等工作，带头改进和简化新闻报道工作。到基层调研要结合本职工作来进行，积极探索深入群众的好办法，轻车简从，不扰民，不作秀，不搞形式主义，不大吃大喝。总之，要敏于行，慎于言，降虚火，求实效，实一点，再实一点。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空间被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包裹着，习惯于快节奏的人们从格子间中抽离，从高楼大厦里出走，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公园，可能是寻找真实、简单、纯粹的生活的一种方式。人类不能没有公园，城市也不能失去公园。城市诞生于自然，祖祖辈辈用努力创造出文明浪潮，最终又远离自然。公园如同把遥远且无边界的大自然按照比例尺浓缩搬进城市，装点一座城市的精神世界，也治愈着人们的心灵。在这种视角下，人类迷恋自然便不是一种出走，而更像是一种回归。作家韩少功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遥远的自然》。听完姚科朗读，或许我们会对人们为什么向往自然多一重思考。
5: 城市是人造品的巨量堆积，是一些钢铁、水泥和塑料的构造。标准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这大概是城市人越来越怀念自然的原因。城市人对自然的怀念让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忍受外人的片刻打扰，却愿意花整天整天的时间来侍候家里的一棵树或者一块小小的草坪。他们遥望屋檐下的天空，用笔墨或电脑写出了赞颂田园的诗歌。如果还没有在郊区或乡间盖一间木头房子，至少也能穿上休闲服，带上食品和地图，隔那么一段时间，比方几个月或者几年，就把亲爱的大自然定期的热爱一次。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什么呢？寻找氧气、负离子、叶绿素、紫外线，万变的色彩，无边的幽静。

0: 人体的运动和心态的闲适。事实上，人造的文明同样可以提供这一切，甚至可以提供的更多和更好，也更加及时和方便。氧吧和医院里的输氧管可以随时送来森林里的清新，健身器上也可以随时得到登山的大汗淋淋的感觉。而世界上任何山光水色的美景，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声色并茂的再现。但是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取消人们对自然的投奔冲动，如果文明人的一个个假日仍然意味着自然的召唤和自然的预约，那么可以肯定，人造品完全替代自然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而且还可以肯定，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的是氧气这一类东西以外的什么。也许人们不过是在寻找个体差异，作为自然的造化，各异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个生命的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种状况对于都市中的文明人来说，当然正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面对着千篇一律的公寓楼，面对着千篇一律的电视机、快餐食品以及作息时间表，不得不习惯着自己周围的各异逐渐消失。连最应该各个相异的艺术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技术下，也正在变得面目相似。他们永远没法呈现出自然的神奇和丰富。毫无疑问，正是那种造化无穷的自然原态，才是人的生命起点，才是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回望的人性家园。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短促了，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人们的永恒的感觉，或者说相对恒久的感觉，越来越难与人造品相随。激情满怀一诺千金之时，人们可以对天地盟誓，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面对一条领带或者一只沙发盟誓？牵肠挂肚离乡背井之时，人们可以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入怀，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取之老家的电器零件入怀？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哎，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3: 哎，
1: 江管事。
4: 哎，老爷。
1: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4: 哎，
1: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4: 哎，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借钱也只是权宜之计，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以后的工程难以为继呀。
1: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洋人的计谋得逞。
5: 疼吗？
3: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5: 这帮该死的泼皮无赖，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3: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你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5: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3: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
5: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呢？
3: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5: 好了，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5: 哎，慢点，我帮你穿。
3: 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5: 哎，赵福
3: 啊，
5: 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3: 我明白，为了孩子。走了。
6: 这边，
7: 这就是马三家
8: 啊。是。哎，不过沈大哥，这个马三啊就是个横草不过的滚刀肉，除了钱啥也不认。
7: 哼，是吗？我沈曼云倒要看看他认不认我手里的家伙。让他开门。
8: 好。马三，马三，开门，快点开门。
9: 谁呀？喊什么喊呀，大晚上不想活了是吧？
7: 你是马三？
9: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7: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9: 守清，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7: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9: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7: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9: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能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7: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9: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7: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9: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7: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9: 哎呀，我的腿啊！
7: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
9: 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7: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9: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7: 给
9: 啥？
7: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9: 不敢。
7: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9: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7: 哼，走。
6: 喂。啊，娄经理。什么？这么严重？哦，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10: 老爷，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万两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6: 8万两，
10: 嗯，
6: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10: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招呼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6: 娄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10: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6: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10: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6: 我早就和娄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10: 可是老爷，
6: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曰诚，二曰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10: 一曰诚，二曰信。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6: 你马上把钱打给裕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3: 老爷，商部电文。
6: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阳考察， 身份是商部三等顾问，特赏二品顶戴。
10: 赴东洋考察，可是眼下你，你怎么离得开呀？
6: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10: 可是矿山
6: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玉通的事办了。
10: 可是老爷，哎，好吧。
6: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11: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两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三等顾问之职，特赏二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宪政大臣在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10: 老爷，您看，
6: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10: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6: 嗯，
10: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6: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10: 到了，到了。玉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沈曼云等10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6: 好，走。
12: 哎呀，听弼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13: 伯森见过听弼兄。
6: 哎，伯森。
14: 蔡坚三恭迎听弼兄荣归。
15: 曼云见过听弼公。
6: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13: 哎呀，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6: 嗯，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16: 哎呀，听弼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听弼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15: 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6: 对，
13: 是是啊。听弼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14: 坚三为听弼兄马首是瞻。
6: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13: 在，
6: 此事由你牵头。
13: 伯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听弼兄来做。
14: 是啊，而且坚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西金农会、西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6: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15: 是啊，
6: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玉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9: 是啊，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哎
14: 呀，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17: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9: 是，
6: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9: 是啊，
6: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9: 同意。
18: 好，
9: 同意。
18: 好，
14: 我出20000两。
17: 我出30000两。
9: 我出50000两。
6: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9: 好啊，好，好，
14: 甚好啊，
9: 好啊！哎，
14: 听毕兄，尖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6: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11: 光绪32年4月初1，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尖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6: 进来。
10: 老爷，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6: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10: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6: 只是什么？有话直说。
10: 啊，你看啊，这笔，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6: 我看看。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10: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6: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10: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6: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10: 哦，
6: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 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金沙场和苏伦沙场，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4: 谁呀？
6: 陆润祥。
4: 陆润祥？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6: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4: 嗯，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6: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4: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6: 变卖家产？
4: 啊，
6: 为什么？
4: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很
6: 进来。
18: 听毕公。
6: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4: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6: 好
18: 啊，好。
6: 曼云，
18: 哎，
6: 快坐。
18: 好好好。
6: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18: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6: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龚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18: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6: 改变谈何容易，
18: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
6: 曼云，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18: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6: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18: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6: 那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这样啊，行里……
18: 哎，听毕公，我不能挪用行里的钱呢。
6: 不是挪用，是筹措。我马上要上马几个工程，工程账目容易处理。这几个工程啊，你来负责。

0: 窗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三，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选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78到379页。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有的为了获取升迁资本，重显计轻前计，重面子轻里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有的有了一点成绩就伸手向组织要回报，如果3-5年没有动静，就觉得组织上亏待了他。大家一定要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去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查处，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选自《努力成长为 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我在赣州考察调研时，去看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由衷感到当时中央苏区党群赣群关系真是好，军民真是一家亲。我父亲在陕甘边区工作时，也同群众打成一片。上个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我父亲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有一次，一位乡农会主席不慎扭伤了脚，痛得无法行走，我父亲就背着他一直送回家里。还有一次，有位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为没人会写对联，就拿了红纸来找我父亲，我父亲立刻给他们写了5副对联。毛泽东同志说，我父亲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说明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我们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群众就会拥护和支持我们。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选自《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4期。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选自在中央政治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3年12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3日。我们党强力反腐，纠四风树新风，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如果上面9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怎么能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必须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地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四，中央8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那时定的是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不限于中央政治局，范围很大，而且说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逐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全体国家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还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组织讨论。那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人人都在执行定下来的规定。我在军委办公厅工作，自己家里也受到这些规定的影响，觉得很受触动。现在的情况与那时不能类比，但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精神，我们仍然要有，不能松懈。所以我们制定这个规定，以身作则提出要求，方向是对的，既符合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也符合群众对我们的期盼。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试行给人感觉是不是还有点含糊，就先按这个规定去做，做了以后真正推开了，一两年后再完善。中央纪委有那么多规定，不也就规定下去了？反正要不断去约束。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言必行，行必果。
3: 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就必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内容一一落到实处。要完善细则，警卫、新闻、文秘、内事、外事，都要有各自的细化落实方案。规定制定出来后，大家都要学习贯彻，特别是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学习贯彻。有些事情往往是身边工作人员提要求，把它作为一种待遇、一种权利来提要求，好像不那么搞就交代不过去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管好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一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做这个规定不是为了作秀，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要老老实实去做。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一，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我们要带头把党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下去。在思想作风上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锐意进取。在工作作风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心系群众，真抓实干。要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严肃性、实效性，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坦诚相见，又相互帮助，及时提醒，共同提高，以增强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能力。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团结，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要带头改进文风会风，带头改进调研、出国访问等工作，带头改进和简化新闻报道工作。到基层调研要结合本职工作来进行，积极探索深入群众的好办法，轻车简从，不扰民，不作秀，不搞形式主义，不大吃大喝。总之要敏于行，慎于言，降虚火，求实效，实一点，再实一点。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
4: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5: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6: 听见经典，
7: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空间被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包裹着，习惯于快节奏的人们从格子间中抽离，从高楼大厦里出走，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公园，可能是寻找真实、简单、纯粹的生活的一种方式。人类不能没有公园，城市也不能失去公园。城市诞生于自然，祖祖辈辈用努力创造出文明浪潮，最终又远离自然。公园如同把遥远且无边界的大自然按照比例尺浓缩搬进城市，装点一座城市的精神世界，也治愈着人们的心灵。在这种视角下，人类迷恋自然便不是一种出走，而更像是一种回归。

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这大概是城市人越来越怀念自然的原因。城市人对自然的怀念让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忍受外人的片刻打扰，却愿意花整天整天的时间来侍候家里的一棵树或者一块小小的草坪。他们遥望屋檐下的天空，用笔墨或电脑写出了赞颂田园的诗歌。如果还没有在郊区或乡间盖一间木头房子，至少也能穿上休闲服，带上食品和地图，隔那么一段时间，比方几个月或者几年，就把亲爱的大自然定期的热爱一次。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什么呢？寻找氧气、负离子、叶绿素、紫外线、万变的色彩、无边的幽静。人体的运动和心态的闲适，事实上人造的文明同样可以提供这一切，甚至可以提供的更多和更好，也更加及时和方便。氧吧和医院里的输氧管可以随时送来森林里的清新，健身器上也可以随时得到登山的大汗淋淋的感觉。而世界上任何山光水色的美景，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声色并茂的再现。但是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取消人们对自然的投奔冲动，如果文明人的一个个假日仍然意味着自然的召唤和自然的预约，那么可以肯定，人造品完全替代自然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而且还可以肯定，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的是氧气这一类东西以外的什么。也许人们不过是在寻找个体差异，作为自然的造化，各异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个生命的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种状况对于都市中的文明人来说，当然正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面对着千篇一律的公寓楼，面对着千篇一律的电视机、快餐食品以及作息时间表，不得不习惯着自己周围的各异逐渐消失。连最应该各个相异的艺术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技术下，也正在变得面目相似。他们永远没法呈现出自然的神奇和丰富。毫无疑问，正是那种造化无穷的自然原态，才是人的生命起点，才是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回望的人性家园。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短促了，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人们的永恒的感觉，或者说相对恒久的感觉，越来越难与人造品相随。激情满怀、一诺千金之时，人们可以对天地盟誓，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面对一条领带或者一只沙发盟誓？牵肠挂肚、离乡背井之时，人们可以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入怀，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取一只老家的电器零件入怀？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

0: 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哎，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3: 哎，
1: 江管事。
4: 哎，老爷。
1: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4: 哎，
1: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4: 哎，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借钱也只是权宜之计，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以后的工程难以为继呀。
1: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洋人的计谋得逞。
5: 疼吗？
3: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5: 这帮该死的泼皮无赖，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3: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那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5: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3: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
5: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呢？
3: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5: 好了，我去给你下碗面。
3: 不用了，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5: 哎，慢点，我帮你穿。
3: 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5: 哎，赵福
3: 啊，
5: 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3: 我明白，为了孩子。走了。
6: 这边。
7: 这就是马三家
8: 啊。是。哎，不过沈大哥，这个马三啊就是个横草不过的滚刀肉，除了钱啥也不认。
7: 哼，是吗？我沈曼云倒要看看他认不认我手里的家伙。让他开门。
8: 好。马三，马三，开门，快点开门。
9: 谁呀？你喊什么喊呀？大晚上不想活了是吧？
7: 你是马三？
9: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7: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9: 手枪，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7: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9: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7: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9: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7: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9: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7: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9: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7: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9: 哎呀，我的腿啊！
7: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
9: 了？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7: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9: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7: 给，
9: 啥？
7: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9: 不敢。
7: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9: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7: 嗯，走。
6: 喂。啊，娄经理。
1: 什么？这么严重？
6: 哦，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10: 老爷，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万2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6: 8万两，
10: 嗯，
6: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10: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6: 娄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10: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6: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10: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6: 我早就和娄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

0: 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1: 可是老爷，
0: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曰诚，二曰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1: 一曰诚，二曰信，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0: 你马上把钱打给于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2: 老爷，商部电文。
0: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洋考察，身份是商部三等顾问，特赏二品顶戴。
1: 赴东洋考察？可是眼下你你怎么离得开呀？
0: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1: 可是矿山
0: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玉通的事办了。
1: 可是老爷，哎，好吧。
0: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3: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两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三等顾问之职，特赏二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县政大臣在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1: 老爷，您看，
0: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1: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0: 嗯，
1: 大伙儿都说新纸比旧纸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0: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玉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婶曼云等十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0: 好，走。
4: 哎呀，廷弼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5: 伯森见过廷弼兄。
0: 哎，伯森。
6: 蔡坚三恭迎廷弼兄荣归。
7: 曼云见过廷弼公。
0: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5: 哎呀，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0: 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7: 哎呀，廷弼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廷弼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8: 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0: 对，
5: 是是啊。廷弼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6: 坚三为廷弼兄马首是瞻。
0: 好，各位，

0: 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博森兄
1: 在，
0: 此事由你牵头。
1: 博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听毕兄来做。
2: 是啊，而且兼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0: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1: 是啊，
0: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裕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1: 是啊，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哎
2: 呀，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3: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1: 是，
0: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1: 是啊，
0: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4: 同意
1: 啊，
4: 我同意。
1: 好，
2: 我出2万两。
3: 我出3万两。
1: 我出5万两。
0: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1: 好啊，
2: 好，好，甚好啊，
1: 好啊。哎，
2: 听毕兄，兼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0: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5: 光绪32年4月初1，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坚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0: 进来。
6: 老爷，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0: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6: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0: 只是什么？有话直说。
6: 啊，你看啊，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0: 我看看。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6: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 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0: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6: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0: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6: 哦，
0: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6: 谁呀？
0: 陆润祥。
6: 陆润祥，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0: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6: 嗯，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0: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6: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0: 变卖家产
6: 啊？
0: 为什么？
6: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很
0: 进来。
4: 听毕公。
0: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6: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0: 好
4: 啊。好，
0: 曼云，
4: 哎，
0: 快坐。
4: 好好好。
0: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4: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0: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龚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4: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0: 改变谈何容易，
4: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
0: 曼云，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4: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0: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4: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0: 那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这样啊，行里……
4: 哎，听毕公，我不能挪用行里的钱呢。
0: 不是挪用，是筹措。我马上要上马几个工程，工程账目容易处理，这几个工程啊你来负责。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